0: 哎，阿兄，我去了，阿兄，去了马车，哎哎。
1: 阿拉呢？阿里来哟！阿拉哈呢？穆罕默德来哟！阿隆巴呢？米什库勒，阿沙维切多来来哟！阿沙维切多来来哟！